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

字帖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异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帖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帖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帖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1: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
0: 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
1: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4: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6: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先别连。
7: 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 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8: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住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片，做完清点卵儿儿地道手列，就可以清卵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户酒内，多下连在我喜爱的面食八文羊。一来能强于小小公八文住，但是既欢迎户酒话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户酒经典的洗脸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的天元结束面食。伊的做法也在我简单，做米粉搓上在我脑里腌腌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在我清，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客不清店。今日咱阿改店店讲了讲福州婚宴第三古仔姜，最因为聚藏的时节哦，是欧古仔跟后苏科仔的江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应呼吁挖姜，空气祭奠亚历山恩教育该来姜在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跌了所以聚集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集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科证，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椒话带浪依故我命为所以周恩，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浪意子儿，琢磨之大小 Q 正地一脑，所以说八文羊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上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堕羊亚历所愿小小以婚宴后座印证了福州婚宴是老总之经以古汉语挖话说做完清点一把文样，云中的云像以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哎。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几次手，也忘记回了几次头。握着手中的尊严，却早知已将幸福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

技，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挣扎。
1: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过客托血运小狗样可吗
2: 一般你哪爷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以地内回流说念谁小事在公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死亡告多
1: 经历咖喱哦
2: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事一定多给了三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阿捏边哦宋老兵兵打台车兵哦在乱铁亏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3: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暴
1: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哦
3: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虎酒的空间顶顶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奉献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音乐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鹰跟包容猫脚步王的可会的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1: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音乐
2: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能让你讲天命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弄，环境给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3: 讲你好，那个未来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1: 我应该多个经历了经历高利保债，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2: 一般你经验一样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谁？

0: 高潮，索隆鼠老命可以散内动所有，索隆一经书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已经很假敢于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一心细说，
1: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经书半河南向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近世大家欢笑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敬你喝。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我叫妙音，咱们就是朋友了，有危险我罩着你，愿这世间人妖同心，用剑谋好梦。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程腾执导、黄敏联合导演、雷松然、张程领衔声音出演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3: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4: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不坏。
2: 导演程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井，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5: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不派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卦。
6: 你是找公敌哥哟吧？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呼叫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片，说完清点乱耳耳地道手列，就可以清乱解释。一就来过去落胡椒内，多下连这个喜爱的面色，白云样。一来呢强于小小讲白云住，但是既还以胡椒话写话，是白云样。白云样是胡椒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清爽，是来一杯端心落的天然解暑面色。伊的做法也这么简单，做米粉搓成这个脑耳硬硬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洗这个清，加你姜巴弄掉下，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点。今天咱阿改炖店讲了讲胡椒还原地洗古仔，姜水因为煮长的时节哦，是熬古仔跟好酥烤仔的酱通汗的，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是三人教育解理。姜子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第二所以煮子，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子，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样，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另外所以做人，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的子儿，琢磨之大，小巧精地一脑，所以讲八万人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算小小公告伊，野样、孽样、错样、多样，也你所愿。小小的还原后座，印证了胡椒还原是老总之经的古汉语挖话说。做完清点的白云样，云中的云香的夏日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迹的红叶。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1: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 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
1: 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爸爸真棒， 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到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不眠晚赛女局，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上菜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新的节目带来让我公告，到了清朝的时候，清朝等于腐败跟朱元璋的列权的清大，年代打给了胡椒的婚姻业。多中央的情况之下，赵宗栋为进行胡椒的婚姻业，不采取了先头王的措施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赵宗栋一年四少爷进地家、宫女家、后家

0: 呀，亚雷少爷该改家新一家。一年为老瓦兰是一世父母，最需要的是一年国泰四年国宝。因此一位进行呼救婚姻业采取了亚拉措施，找了亚拉的努力。早中当多南无莫乃写立宋面国总先白展欧后动，之后改为新一段后动段定展一后动。春为古多高地崇拜了亚拉赞颂公司书新年段等等。早中当对了自己背后不愿喜欢应在境外，故多西南省采取了亚拉护体措施，从共他责命救灭冲战乱军以及狗军远战器具，在地下马佢一个人。郑宋尧夺世罪，依旧统领九波书，精心惊动追雷，实行明白官走定。184年被我捏上我爆华敦华马根开剪，成我清朝廷派左宗棟为亲爱大姓督办护院公务。左宗棟多184年随你我随时而抵达湖州，依教马妹罗丽娜及明恩奥调摆海皇丢下战败金皇溃逃宋创，溃摆湖州木网铁矿聚连钢铁轻根坐跑。三年妈妈正是家家户户团圆做宅的好日子，都愿安多愿花国清洛宫尊再娶亏爹明恩奥虎鸠过给，只有为旧金沙洞的老庄连夜干我明恩奥准备硬跳通给华宫花国内许君莫国力。左宗棟就到虎鸠租来考证温代宫，下定决心渡海杀车，加紧准备前往台湾保卫宝岛。但是由于连年进谏，冬季行落，念过古稀闹嫩给我唱不起，多一百杯偶念请我捏起好在老多昏化光，也就是天里虎鸠三女去写秀雷惊动解金亮，清丢定水也翁松。左宗棟一生爱国爱命，清正廉洁，林军系总部家人那偶内殿五万龙八运，左宗棟少年那远恋运就偶南万龙总部捐佢高地最安在荒，因显干宗偶戏修烂又相创，就立一家里连红借后。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左宗棟谢谢好虎鸠英命，甘年一微光群练现正哀命，多蓝乌墨绿金金送面过户根卷走翁松公序，一百北内念谁我谁你要温信，可雷走公序会于空力见火端，天里多南无莫乃古今贼你立得所了走公序今年逼，南无莫乃故卷偶立业定得练今年走中动一进贼，丁光昂碎家素立恩旷被落水，赞颂兴米雷冤聪一陪神窝面，借头一命带左宗棟替从远战军松野心恢复甘华殿虎鸠婚姻业绩兴国际居于怀念。天里多虎鸠那翁欧靠路通街谁背好捏好那拿孤有技术松卷向左宗棟纪念网，纪念网以国际动乱为左类，今年左宗棟带国家带虎鸠做草衣贡献。详细记忆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升级节，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

0: 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券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券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

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

0: 转发，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1: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2: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3: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人生在世，心存勇毅才有希望。
2: 住手！
3: 你可是亲娘啊？
4: 哪来的丫头？
5: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林俊执导、苏梦迪、何赛飞、范明主演的电影《平安的女儿》。影片改编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讲述的是战乱年间，11岁的马七娘丧父来到了未婚夫卢家，遭到了卢母的刁难，但仍怀善意。她帮助村民以身试药，抵御瘟疫，又携病重灵马千里寻夫卢天，最终救人捐躯。她的大爱大义孝行感动了朝野，被塑封马氏护国夫人。这部影片全程在福建浙蓉、浙江济宁以及横店等地实景拍摄，将闽浙地区的自然风光和地方特色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了叙事之中。
6: 他会吃，
7: 他为了找出治病的方子，他自己以身试药。
8: 你要往战场去，巾帼不让须眉。
5: 马仙文化形成于隋末唐初，源于济宁鸬鹚，发祥于宁德浙蓉，迄今已经传承了1400多年，并且在2000

0: 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畲族同胞自称山哈，意为山里的客人。他们在深山中守望相助，将心愿织进彩带，将故事唱进山歌，将平安吉祥的寓意融入乌米饭。而平安二字，正是山哈人世世代代最朴素、最深切的期盼。这一精神追求和电影当中关于亲情、守护和奉献的精神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将闽东山水和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的电影《平安的女儿》。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1: 可能是条人命。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情，做完清点卵儿女地道手列，就可以清卵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户酒内，多下连这个喜爱的面食八文羊。一来呢强于小小工八文具，但是既欢迎胡椒话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胡椒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的天然解暑面食。伊的做法也这个简单，做米粉搓成这个老泥硬硬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这个清，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点。今日咱阿改炖点讲了讲胡椒还原地势古迹，姜水因为煮汤的时节哦，是熬古迹跟后蜀科技的酱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离西洋教育界里，姜在做论下哩。就来少爷带口，爹咧少爷煮者，多普通话端是少爷多音者，少爷音是简，另外少爷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确诊，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另外少爷做人，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的子儿，琢磨之大，小巧精地一拿，所以讲。八文羊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咱阿班孙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堕羊，压力所愿。小小伊还愿后座，印证了胡椒还愿是老总之经的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的八文羊，云中的云香的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诶。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国客托血运修高烟口吗
1: 一般一来诶国一义工那个虎鸡尾地内回流说捏谁休息在工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诉我
0: 经历咖喱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在那灰溜上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对应今天观赏机拿来帮人员就可以奉献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鹰跟保证摩就不容易可回流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回流理由有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能让你说血运变相了见在社区里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清洁；在社会里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在国家里讲，节约了资源；在地球里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益的精力搞你保养，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三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包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只要垃圾分类进行者敢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你新事所望。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半河南向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厚之招给你喝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ve heard all the evidence. I submit that this was not a hot-blooded crime of passion. Consider this, a revolver holds 6 bullets, not 8. That means that he fired the gun empty and then stopped to reload.
2: By the power vested in me by the state of Maine, I hereby order you to serve 2 life sentences back to back, one for each of your victims. So be it.
3: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哲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的电影，它是由弗兰克·达拉邦特编剧并且执导，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鲍勃·冈顿等等领衔主演的电影《肖申克救赎》。他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7项提名，这也是弗兰克导演的处女作。这部电影在1994年上映，但即使是放在今天，它依然是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史蒂芬·艾德文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银行家安迪因为被误判为枪杀妻子及其情人的罪名入罪之后，他不动声色，步步为营地谋划自我拯救，并最终成功越狱，重获自由的故事。这本书收入了斯蒂芬金的4部中篇小说，是他作品中的杰出代表作。我们来说一下斯蒂芬金，他是当代惊悚小说之王，他的作品超越了传统的恐怖小说，关于通过对于事件气氛的营造来震慑读者。而这部小说展现了斯蒂芬金在擅长的惊悚题材之外的过人功力。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31种语言，同时创下了收录的4篇小说中有3篇被改编成轰动一时电影的记录。 Hope is a good thing, maybe it's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 希望是件美好的事，也许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而美好的事物永不消逝。在我看来，希望和自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

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环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屏幕，五朵金花由五楼天报告。
9: 啊，你也会有道理。哎呦，胡亮龙经过天牛高原，谢了，谢了。今日金村的阿伯，哎，八龙年年铁村了。哎呀呀，哎呀，就说八龙啊，八龙年年铁村了。我也经过个阿列老，你不看见啊？我也经过东岸面的宝贝阿伯，能参不飘落，念不轻功，话不无意，也干给不成。阿伯东岸面的一个，我也经过。能站不好，不对宽，不发拉，不听那摇。

我哎呦，那马老人昨天的老人家考了哇，考了哇，考了哇！我今天啊跟你讲，伊都阿哩哇呼哇考了哇，考了哇！胡家龙跟我听了，哎呀，你可能没记头，可能没记头嘛，我只要跟个看了啦。胡家龙跟我讲呢，去开刀有瞬间冷笑报道，做阿兵正常的吧，报道胡家龙冷笑了。吹了手腰，你莫激动。我让刚好练铁窗，看人出铁的情况，连你总安带也了解了啊。湖南马老人家我哩，见我一面，你谈论那几个，那好了该那个，玩多过爱好啊，谈论那几个，讲些讲给大爷，肚里头上给早破坏呀，过年肚里买个破坏肚子啊，谈论那几个。一公安我阿秀的，虽然阿秀的念了孙英雄秀，不到又得到了保了北头姑娘给老七开胸啊去，练铁村的我了进口，每搞练铁村圣像年为高铁以前的歌声啊用我的，当搞练铁棍吧，说搞练铁棍吧，胡了罗满天开的说出了地里红了，点了阿笨多一点，看的，因为练了我命说你说不话。就用车我从出田连头杀路，连铁村人公来拍着我，哎呀，今天是好天的家伙啊！今天哎呀妈就搞工出路啊，都叫你去扛啊，一抓到嘛，还没就算恩师佬都敢去扛啊！但贪官的出路给我搞连铁村其他啤酒一拿的，都有个阿伯听了，听你搞连铁棍棒，刚一到了没有？他到了就公路，但可能他呀，今天贪官的出路啊，进我。搞人都来呀！一吵吵的，哎呀，今天连大都嘛，赶紧别乱加，也只有大味道的，本没有那，这本没有那不讲好了，吵吵的，哎呀，啊，这连铁棍棒的，但你我出路连干都没得干起的，我看了一家，没有看别说不用一路，再开始攻你，马进他海，到干心呢，一等你干，就用完，贪昏出路给我讲我别的情况之用，来呀，攻你呀，到我的呀。姑娘啊，给阿兵干说干，哎，做起熬就忙了。前日我胡亚龙见我啊，搞两天跟班，天天搞来一条，摸啊，崩溃崩硬的伊，天亏啊，卡把妹你破了，打打，俺个贪官出龙见我，到了这段一路搞不上劲，吐阿兵心呢，干了。你也说干了的时候，胡家龙跟我满天开说出来，哎呀，用也难过啊，看着真的也难过啊，哎，一到了看门开了，你老李呀，我怕人难过，应该来我村哥，村哥从没有啊，咋叫我？哎，我为了歌唱，你都哪有歌唱二难唱啊？哎呀，我给老陈家不谈不谈，一天来多搞点多用。哎呦，这个娃贪官出路，姑娘可滚开！我家我哄啊！你老来多有人难过。南山高也莫高万丈，古寺荒草遍山野，酒席满山岗。沿江小路难行走，看江交通被他挡，被他挡。一见贪官出路，赶紧喊着：“哎，马勇啊！”哪用的啦？哎呀，那阿伯勒扛啊，阿伯勒扛啊，哪用的啦？这个男的，姑娘该用啊，赶紧出刀，出刀帮我，一只牛逼的弟弟呀，赶紧那个哈，一阿伯勒扛那个哥呀，哪用的用？这个哪用？这哪用的要听为了呢？阿七就讲哎。我看到阿爷主动告你阿笨你压你了压我你的哎呀妈就跟我压我压我压我压我压我注意就拿阿里鼓励所有记录给印扎能阿公你阿的鼓多愁所有给能修啊注意就阿里压我你的村高也难高你就爱那我家来呀一两年那给他说的我也没意愿也没人搞起的好高又立马就要拿哎呦，中王的正经

但工人盼望的声音，断交胡了伦的，伊个胡了伦也难过啊！将盼望的主人啊，就永远操练不落。

听话，我姑娘叫你改阿伯，我啊讲鬼话。哎呀，问你爱听你讲话啦，一拉人都不妥的讲话，都肯我懂啊。要请我练铁，要请我割路，要请我看罗山的环境，要望你好望你住，都系我最大呀。因为佮爹啊靠盼我，胡家路只好讲样要啊，因为经常人来啊，搞那阿多呀，都要找其他大爷呀。练铁不能那阿练神功啊，要啊胡家路，我操，那阿又话讲你啊，总话好难呀，我佮没发现啊。我们练了三年三步，没听说恩师哟。我一熬休来，但可能对的，人间的天理也多了，就在空落。一旦是我练铁拳的人，我都太惊恐好在。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没哪怕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没哪怕我走，走吧，走吧，走吧，你听有个多的一共一来。练铁拳的人都太惊恐好在，我们三年三步通进大理东哟。胡亚龙卡不他呀，当探空的主动搞胡亚龙，我让跟你这样靠砍出铁，连从三路到四路，不不跳出铁道。哇，胡亚龙跟我老爹连铁村起码拿几位的二刀，说二刀两没就从的四路起开，拔出铁锥了。哎呀，无奈。到就你通带哇，通你路的葡萄，硬当当铁嘴呀，不出力。大家可能欢天喜地，可能盼住我啊，喜朝开眼。哎呀，胡亮龙没见我，胡亮龙见我，吹你也得欢喜，也真欢喜，但是。一万穷的心头，孤立寡落阿伯，一看到路边断树红的铁柱呀，这位姑娘为哪个孤立？姑娘二刀吹弹魂出落，出落，女强也是好强的丫娃啊，练了四路出铁都没想的，弹魂出落，怎么在南头的？阿才姐，困路好，过路好。阿兵记录好，莫够练出铁丝路，就再练想打白的路，都没想翁的。阿才加工猪肉啊，为了女的阿兵一人装啊，一弄啊，一弄啊啦，个有多大用？跟从从人用你所用，外面啊，就你台盘哦，就你解决中央大爷一人闹出来，一弄啊啦，阿才，一弄啊啦，阿爷又来一条鱼。也没有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路的能老我没在，我说没在能老，没得老哈。尊尊哦，我路哟，恩仇没见，这做个咱没在莫的爷呀，又没酒喝了罢了票。看看你走路很紧哦，看我够有用啊，看你脸模糊了路啊，你尊意。这探空的主动是聪明，哎，看你人没在，看你呀，胡亮龙，胡亮龙你看你呀，胡亮龙也是好哟。我看你，我只用你招，给每人好不过，没在期待。好啊，叫我哎出铁，最细工料的大起来，你有善仔，但都过好了啊，哎，是中安。我姑娘见我呀，女敢受冤，你是已经是有何情恩啊啦？你何呢？公叔公啊，我跟你解决啦。哎呀，胡家龙，莫得解决咯。从我那一家，我都要三里五里的云南人都皮鞋也解决了咯。从那里我啊啦哇？听我好了，盼我了。哎呀，莫一盼我了，莫那我啊啦哇？哎，你公家我啊，
胡家庄建好一个几列

哦啊兔兔没地，边家天色搞鸡呀带呀，好吧好吧好吧，给我，妇女的裤好了，我让高丽花和三哥给呀，我定啊就个麒麟，好的花和三哥给，阿来胡亮龙啊，我给你这样姑娘做对，你来让我，你能样哦，做爱出铁，莫那个裂开泡泡裤，你都搞到裤啊，你那裂开连铁穿啊，出铁你对手，我只要让我啊给，我给我胡亮龙给我麒麟，丢连铁穿了出卡的给我连铁给滚蛋。

不进脑胃，胡了的文理高啊，民用金。杜志杰，年轻最嘛的汉，真的来跟从我李阿兵啊，顺桥的屋内满面土垢，必须相应汗水哟，何免扛夜路啊？卡个就独立土，跟从看从难，难也个的啊！我跟你背毛一面之药，上我家睡吧。顿路啊，顿路啊，一心顺走，修好车路，何无住处？以我睡嘛，是为见我感动心恼。上家的孙仔女小花对待，那一夜对歌对互联组，在外报道。

通过主宰你托呀艾利你莫利姑娘管委会莫莫是谁多才乱跑你一心走难虽乱斗头你虽马顿顿也挺英雄你各路练铁也少能求走因为路空感莫爱一路弄独立爱大佬就莫够好就来处理一杯婚姻啊就来处理婚姻啊每高将口待我一金花好有杯命啊虽然东游贵神庆业见爱书清流乱被人意贪狂一金花今夜有对床一金来床炼铁修用你正顿破坏送应力计只要电影没等我在我的爱意不然问金我双后几头一双金不多念处理加团精细物化运作准一个马不多帮阿伯你没有闹啊你也冲击就起我不然问金我永远多爱万秒金我胡亚龙讲好了

我没用啦，摸了摸我肚子线了，哎呀，我起来不动，又点哪里的？哎呀，双肩又小不动，真奇怪，身为站佢见我啊，真系见我一教我没用啦，真系奇怪呀，我唔知哪一教我没用啦。阿兵双手摇，一说哈，我算多了哦，算多了。哎，搞我面上闹吃多啊！我会了，最终来见我妹妹啊！忽悠，已经结婚，爱穿东风，被当我阿妹，姑娘就爱，再来头爱爱了不多，台顶我阿妹，台端不多，说明先好，乌龟门主，因团家庭。会我一路定义烧开对待，明天你第一胎你的妻乃老娘，无眼多咧，左青乌啊妹。

问居国，只问在外啊，你从难者卡，也冇穷要样，也冇将穷个知道卡，不有你练铁，也嚟好啦，冇你要记录，穷够真气，用阿位会断金村啊，断你，从上者卡，冇穷个，咪只会你在那找他，你再来说，你到底冇问题啊？你哋点样？贪官的主动跟我管那些马丁啊，用你老拖累的。说他的阿伯李连义啊，哎呀阿伯，你几忙啊？就怎样啊？看你哟，阿伯你保多年久了，主动啊，只要应该，拖拉机咋能努力呀？拖拉机咋能没努力？就来讨论我公爷的胡列龙屋里啦，啊，胡列龙，阿伯你听呢？胡应该今天胡列龙应该才开拖拉机给我，听到吗？哎，讲注意点，好像。阿伯我没拿么？今天讲做了开拖拉机，听到吗？叫胡列龙。阿达今天讲结婚个老妹比个叫老胡多多的堂弟外，看什么你情况？鬼贪官主乱天气为哎呀阿伯你养狐狸哇，谁老亏拖拉机跟我一样嘛？我不讲你听啦，我以为姑娘狐狸龙，你来怎么了？家里女孩，跟我说有你，家里没出嫁的大姑娘，对你咩啊？家里咩啊？那跟我阿伯啊，不来也跟我啊？哎呀，过啦，过啦，过啦！谁来亏拖拉机？你那个开拖拉机，不开拖拉机跟我，开拖拉机跟我结婚，我胡了龙跟我就中意，上为我，不考啊，考改了，大陆爱过了，那阿在那中意，心里爱都容易紧张，我胡了龙，不考你困住伊了。阿平听了这话，头脑听见哈，就你这里胡了龙跟我哩，怎么了？小花对待就你一在外呀！哎呀，我只怕双剑乱射不报到，你再去见我，什么搞子的见我，就比做阿虎了龙啊！哎呀，会做牛了，我也报到再去见我不到，哎，没有闹对外呀！说公家话，贪官的主龙一在那聪明说天就见了，哎呀，阿伯，知道吗？多鼓励你。都宰他胡了龙管理谁？只说你来，你今天哎那就练就来看看算算了。你看古里女宰你，哎呀，拿着宰你给我哎胡了龙个带你几里有光荣啊！哎呀哎呀，担大咯，担大咯，应该是主王啊，阿伯，你厉害，不有我练铁，我招你死我打龙半夜。我靠个哟没啊你没救他嘿的毛啊你还一肚子血臭呀我没为呀呀咋呀我个家庭呢上面搞一九人玩错啊姑娘光我回老林可不啊胡了龙啊提供那抗议呀赶紧啊你托你盼望着做天呀我跟你来讲一路啊有抗议啊我个对胡了龙头啊婴儿女可以跟我啊哎呀，出场的衣裤那安慰个女啊，乱爱情出个头，贵尊孙敬元少伯咯，台底的阿兵啊，哎呀，大家吃果内浓啊，吃果内浓。当看阿鸡你，看阿鸡你，孙悟空阿鸡你叫叫阿来，看鸡你，看鸡你，阿兵也赶紧关念孙敬元少伯咯，用面溜溜跳到你，看看鸡你噶。哎呀，哎，成单命个大梦个好了。哎呦，人啊，恁在别搞姑娘了，咩好个啦？胡家同见我已经啊，恁改会啊，独立嘛，耍会啊，算了嘛。胡家同清醒啊，且跟男女相我，谁鬼呢？因这啊，高丽花我和三五个麒麟个老哇。你让你刚搞工业啊，不能个银行用的。哎呀，工业老人啊，都那胡那马老人，过年好搞一碗烧，一碗破坏怕老万，哈哈哈哈，把他打开。

0: 谁你我天成一些坏蛋。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品，做完清点乱而已地道手列，就可以清乱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户酒内，多下连在我喜爱的面食八文羊。一来能强于小小公八文具，但是既欢迎户酒娃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户酒经典的洗脸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的天然解暑面食。伊的做法也在我简单，做米粉搓上在我脑里硬硬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在我清，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客不清店。今日咱阿改店店讲了讲福州婚宴第三古迹姜，最因为聚藏于树仔哦，是欧古迹跟后苏科技的江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应呼吁挖姜，空气祭奠亚历山恩教育该来姜在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跌了所以聚集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集，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科证，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椒话带浪，依故我另外所以走恩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浪语子儿，琢磨之大小 Q 正第一脑，所以说八文羊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上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堕羊、亚历所愿，小小以婚宴后座印证了福州婚宴是老总之经以古汉语挖话说，做完清点一把文样，云中的云像以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诶。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0: 用一个屏幕给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瑞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卡尔·布伦克尔执导，原班人马回归配音，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一场突如其来的超强风暴将莱德队长和汪汪队意外地带到了神秘恐龙岛，还邂逅了被困荒岛的新朋友小狗乐乐。与此同时，宿敌海丁纳市长大肆采矿，不慎唤醒沉睡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恐龙岛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灾难，勇敢的汪汪队绝不退缩，狗狗们携手恐龙并肩作战，他们能否冲破险境，化解危机，守护恐龙岛呢？
2: This island has the biggest diamond mine in the world.
3: Come here, beautiful.
2: When in doubt, we blast it!
1: 作为汪汪队立大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影片延续了这一 IP 欢乐、勇敢和陪伴的内核，

0: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大恐龙，有憨厚敦实的三角龙，体型高大的雷龙，身手敏捷的翼龙，贪吃调皮的美鹤龙，还有霸气外露的霸王龙。并且知名组合后街男孩还献唱了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的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No fear, I want a dinosaur BFF, best friends forever.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祝我那爱飞溜哩，过客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3: 一般伊奶爷，我姨姨讲，那阿福州伊地内飞溜孙，年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借马孙高多。
2: 经历咖哩哦，
3: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蛇台阿扁红罗一棒。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顶内灰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红军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4: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火力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帮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阴暖，可以做热。他还给苏老板搞人包容膜，就不容易靠火力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酸，气人花暖。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板给变相阴暖。
3: 这样的呀。

0: 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向了正；对社区尼讲，垃圾给侬，环境更整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感恩女性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火呢。
1: 讲你好，咱阿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废料物回收，就是多在为咱阿用好之招，天赋客哟。
2: 我爱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丽波呀，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0: 一爸，你整理要啊？回流手动起来，可以叫水池倒潮；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衣金水可以体面保温高冷，我一说你送金水的。一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很假，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护救那个新时尚。
3: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温和南向端一波浪消费期一年四天地消费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分类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升级节，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5: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7: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

本记载受刺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在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2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情，做完清点拢而已，地道手列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户酒内，多下连这个喜爱米食八文羊。一来呢，强于小小讲八文具，但是结黄以户酒话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户酒经典以洗冷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去天愿结束米食。伊哩做法也这个简单，做米粉搓上这个老二腌腌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这个青，加你间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点。今日咱阿改炖点，讲了讲胡椒还原地势古迹，姜、水因为煮炒的时节哦，西欧古迹跟后苏考证的姜同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亚里塞恩教育该来姜在做论下里就来所以带口跌了所以聚集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集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能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样多胡椒话带浪依据我另外所以做恩

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浪语子儿，做末之代小 Q 正第一脑，所以讲八王娘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王，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阿班孙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堕羊、亚利所愿，小小伊荒原后座，印证了虎鹫荒原是老总之经以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一八王羊，云中的云象以哈尼焰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矮。

0: 美丽
1: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2: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3: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3: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3: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4: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米和盐自古至今便是民生根本，古时米和盐金贵得很，并非随意可得，需专建米仓和盐仓，并由专门机构管理和贩运。福州的旧米仓位于鼓楼区的古西地区，历史悠久，可追溯至闽王王审之建立福州子城设仓屯粮之时。据资料记载，宋代以前这里称为西板仓，宋时改称都仓。福州知州程师梦下令扩建子城，都仓才被划入城内，此地便被称为都仓巷。后来这里设置了管理粮仓的行政机构仓厅。宋高宗时期，粮仓又进行提升，近40座米仓用千字文的内容来命名，颇为雅致。后来米仓周围的走道皆铺设上石条，即使阴雨天气也方便车马行走，仓粮出入。明代福州的米仓陆续迁移至通湖路南段一带，此地被称为米仓前，都仓巷逐渐成为民居，并建有三条南北走向的小巷。但毕竟曾经为米仓集散地，人们便把此地改称为旧米仓。福州米仓为木质结构，四周高筑厚土墙，有专人巡逻把守，各县缴纳的粮米沿闽江船运而来，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行至码头，再辗转板车运至米仓，清点登记入库。为防止中间有私藏贪污等行为，特设督粮道以监督监管。旧时的闽江被称为黄金水道，粮食储存不易，南方更是潮湿多雨，为防霉变，每3年便更换新的储粮。1683年，施琅奉命收复台湾，所需军粮主要由福建省粮仓供应。当时福州正遭遇旱灾饥荒，米价由13文涨至36文，灾民恳求开仓赈灾，官方以军粮供应不济为由置之不理，百姓只得涌至巡抚衙门请愿，哪知巡抚铁石心肠，反而下令镇压驱赶，引起群情激愤，怒毁辕门。冲突中百姓死伤众多，该官员后来亦遭革职。福州有句俗语为36折辕门，讲的便是此事。米仓是一个王朝甚至一个时代根基的重要保障。古代粮食生产量低，储藏不易，且储量有限，开仓放粮平溢价解民困都是危难时期迫不得已的举措。四面八方的灾民涌至开仓点，领到的不仅是一点点粮食，还有活下去的希望。那些造成民变动荡的少数避仓行为，自然会被记录于史册，成为警惕。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免死金牌，说到了在唐代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那铁券中一般都有哪些内容呢？唐朝铁券的铭文内容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赐铁券的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义地，此为受赐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记载受赐者的功勋业绩，解释为何能够受赏铁券，此部分多为夸奖赞美之词。所以古代铁券的首要作用是为了维护皇权统治。铁券的第三部分呢，是核心内容，会写明赏赐你哪些特权。免死的内容也在这一部分，一般会写祸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小罪随便犯，以及免除死罪的次数。具体免几次呢？受劝者本人通常可免死7到10次之多，子孙后代还可以免死1到3次。铁券的最后是结束语，一般会有勉励语，鼓励受劝者继续报效朝廷。在这部分，皇帝会起誓发愿，说一些类似山无人天地合风格的誓词，以保证铁券长期有效。宋明两朝沿袭了唐朝的铁券制度，也做了一些调整。明朝铁券的免死次数比唐朝缩水很多，最多只能免死3次，子孙后代一般只能免死1次。这说明君主专制制度在不断加强，皇帝对大臣的驾驭更加严格了。

古代并不是有了免死铁券就啥罪都能免死，对于触及皇权根本的谋反罪，历代都不能免死。另外，铁券制度本是皇帝制定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国古代皇权至上，皇帝经常破坏规则，再遇上不守信用的皇帝，更会将免死制度玩弄于股掌，导致铁券如同废铁。这种游戏破坏规则的现象在明朝最为常见，朱元璋经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屠戮功臣。李善长的免死铁券本可以免死两次，朱元璋借口他谋反，杀害其全家70多口。到了明朝中后期，铁券更成了太监用来拉拢和打击大臣的玩物。明武宗时，太监刘瑾的权势很大，他不仅乱赐铁券，而且还擅自收回先朝赐给功臣的铁券。铁券制度彻底被明朝太监玩坏了，因此清朝建立后废弃了铁券制度。在有的清宫剧中，大臣也拿出了免死铁券，这不是大臣穿越了，而是编剧无知。在存世的铁券中，最古老最著名的当属唐朝钱镠的铁券。钱镠当年平叛有功，被唐昭宗赐予免死铁券。唐朝灭亡后，钱氏后裔一直珍藏此券。宋太宗、宋仁宗、明太祖、明成祖、乾隆帝都曾观赏过此铁券。明朝的铁券正是朱元璋参考了这个铁券制作的。直到1959年，钱氏家族将其世代珍藏了1000多年的铁券捐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王希烈这个官员想利用同里本的忌日给首府一个难堪，再

个，你张居正就想利用经查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那好，佟立本为了胡椒苏梦死的，我在京城的各衙门忽悠一下子，把这事儿闹大着。所以到了佟立本忌日这天，京城各大小衙门来了很多个官员，不过这些官员可没有主要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就在王希烈念佟立本祭文的时候，一场大火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喽。本来这些纸人纸马纸草活都是易燃品，尤其是佟立本那大棺材是果木做的，又新刷的油漆，呵，就更愿意着火了。这一烧起来，把佟立本就火化了。再说看热闹的老百姓特别的多，整个这一个胡同口被人都围满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火一着起来，可乱套喽，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啊，哭爹喊妈叫娘的，什么动静都有啊。这些官员现在嗨，谁也顾不得谁了，往东跑的也有，往南跑的也有，往北跑跑不出去，再往西窜，呵，这家伙乱到什么程度，简直是没办法形容啊。这期间有一个官员后悔了，后悔这个官员就是魏学曾魏大炮。要说魏学曾这个官员呢，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也有一定的头脑，做过封疆大吏，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个场面虽然他没经过，但是战场上的事儿他了解呀。千万不能乱，越乱死的人越多，这水火不留情。你看他站起来大喊一声，刀郎将，郎将，千万不要乱。他这一喊，有些官员清醒了，可是有些人呢照样是乱跑乱窜，这把魏学曾气的，说实在话，他上了王希烈的贼船了。王希烈在他面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首府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到现在他才明白，跟这些人搅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啊。现在王希烈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是被官员救走了还是烧死了。魏学曾他真就不知道王希烈猫哪儿了，他必须要指挥大伙灭这场大火。他一看有一个年龄大的官员呐，浑身上下都是火，让火给包起来了。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噗噗，就这么两下子把这火呀扑灭了。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盆，端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子给这个年龄大的官员就泼清醒了。哎呀，魏大人，谢谢您呐，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真别说，经过魏大人重新再一组织部署，有些官员开始听从指挥。大伙儿啊，有的找钩子找铲子，有的找水桶，开始有秩序的灭火。这场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像刚才那么乱了。可是这水火是照样的无情，继续噼里啪啦的烧。也就在这个功夫，王传接到信儿了。王传是怎么接到信儿的呢？王传他是巡城御史，巡城御史下边有30多个巡警部，同时这5城兵马司好多兵马归他指挥。这巡警部有的巡警就发现了这个胡同着火了，马上就报告给王传。王传一听啊，这场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个羊尾巴胡同那就麻烦了，那全是易燃品呐。王传要说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机灵，马上派一伙人给首府张居正送信儿，说是羊尾巴胡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然后他就组织5城兵马司的这些官兵带着灭火的工具
急冲。

轰冲的就来到了现场，开始救火。这场大火虽然烧得挺旺，这人呐也烧死了不少，但是魏学增领着一些官员由里边往外扑，王传领着官员由外边往里边冲，这样里外合围大概能有一个时辰的扑救。嘿，这火势基本上就控制下去了。这个时候一清点人数可惨喽，光官员就烧死了150多个呀，老百姓踩踏死的也有70多个。呵，那惨状啊就甭提了，你说那人烧死的模样呼啦吧唧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候王传就开始组织人马清理着现场。等清理完现场，天儿已经黑了。这时候首府也接到了信儿，亲自来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呵，现状是特别的惨。魏大人呐，头发也烧焦了，眉毛也烧没了，浑身上下呀烧的是没好地方，赶快抬到医院去吧。说实在话，这场大火表现最好的官员就是魏学增。首府看到这个场面，王传呐，大人，这场大火经过你们的扑救，现在基本上扑灭了，这倒是一个好事儿。我在想，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王传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哎呀，首府，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大人呐，这场火我对东厂的人有怀疑。哦，难道东厂的人要放火？首府啊，我手下的人最近认识了天儿，一直跟我汇报一个情况，东厂的这些小特务自打佟立本死了之后，就在这周围布下了眼线。其实这个事儿首府知道，因为什么呢？每当有官员到这祭奠，首府马上就知道这都是冯宝秘密送过来的信儿。首府就琢磨，冯宝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就敢在这放火？他不知道这要出人命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冯宝这个人也挺狠毒啊。你看表面上这个人，哎，杀个鸡他都害怕，看来他心术不正啊。但是冯宝和首府的关系，首府还不能把这件事说透。你有足够的证据吗？首府，足够的证据我没有，但是我认为东厂放火的面特别的大。那么这场火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还真就让王传给算上了。冯宝早就想在这个忌日里，我让你王希烈死在火场。他主要是对王希烈喂大炮去的。这天他一看人来的这么多，把这胡同都围满了，再说这些纸草活一点就着，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啊，哎，老爷，今天是佟立本的忌日，也是你和陈英凤立功的时候，到那儿多派一些人，看看究竟有多少官员参加佟立本的忌日。另外啊，徐觉啊，如果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都在那儿，哼，他就使了个眼色，然后用手啊比划一下子，那意思就是把火扇起来。这徐觉多机灵啊，就明白主子的意思了。主子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保证让王希烈就死在那个火他没敢说那个现场去吧，一定办好了，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也不能让这个湖北佬知道是咱们干的。你看这个冯宝多阴险呐，徐觉
跟陈英凤两个人一沟通，就派了几十名便衣特务奔那个胡同去了。到那之后，这些人哪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其中有两个东厂的小特务提前带着个火绳子，那时候也叫曲灯，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就看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不大功夫，这王希烈慷慨陈词的就开始念起了祭文。大伙都集中听着祭文的功夫，你看那小特务趁人不注意，嘿，把这个火绳子取出来了，唰，就把这火石打着了。这火呼啦家伙就着起来喽。再加上十几天没下雨，这些东西晒得特别的干，那噼里啪啦一着起来，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的大火把这胡同就变成一个火胡同了。嘿，这烧起来喽！这场大火烧完了，东厂的这些小特务也都撤走了。这王传听到消息，带领官兵前来灭火，把魏学增、魏大炮送到了医院去救治，还有一些官员也正在抢救，死的尸体也都存放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希烈跑哪儿去了？王希烈啊！被几个官员连拖带拽呀，拽出去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他就知道了，坏了，这场祸惹大了。他还不知道这是有人放火，但是他知道，什么事儿都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喝了起来，跟这个首府对着干，没想到一场大火把他的美梦给烧灭了。回到家里之后就精神恍惚，饭也吃不下，是坐不安站不稳，越想越窝囊。哎呀，我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跟高阁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本来想继续在官场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升到大九卿就可以封妻荫子，那祖祖辈辈的孩子就可以弄个公务员，有养活他们的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落个这么个下场，明天这邸报就得发往全国，皇上就得知道这件事儿，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王希烈这脑袋还能待在脖子上吗？哎呦，想到这儿他不敢想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嗨，他找个绳子也学了佟立本悬梁自尽了。王希烈自杀的消息首府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的，首府把着火的情况让王传写一个详细的经过，准备把这个经过报给皇上，当冯保的面也要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他想观察观察冯保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一大早王传给首府送这些材料，然后再把一些情况跟首府汇报汇报，说是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了报案，王希烈悬梁自尽了。不管怎么说，王希烈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呐，按现在说那也叫副部级干部啊。这王传亲自到了现场，他一看现场什么都明白了，找仵作一验尸，他和佟立本一样都是自杀，没有暗害的迹象，这件事已经都明了了。他把这件事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首府拿着这王传写好的扑灭大火的经过，好吧，王传，你呀立了大功了，救火你立了一功，根据你在救火现场，你说一说，
表现

0: 最好的官员还有谁？首府啊，你让我说真话还说假话？哎，王传，让你说真话可不是听你说假话呀。跟我张某人处事，咱就直来直去，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首府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别看魏学增跟你是死对头，但是他表现得确实不错呀。如果他领着官员不在里边，往外边开始救火，看来这场损失还得大，还要烧死很多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想一会儿您见皇上，您在皇上面前给这位大人呐美言几句，要不皇上就得处分他。好，我听明白了。我本人对魏学增这个人也不错呀，别看他是高拱的好朋友，其实我早就想启用他。一会儿我见到皇上，单独把魏学增的情况跟皇上说一遍。如果皇上能听从我的意思，我准备让魏学增接任两广总督。好，首府，你如果能把魏学增提起来，大伙更服气了，就知道你张首府不是踩高拱的肩膀上来的小人。嗯，王传，看来你还是了解我的。不过对你的使用，老夫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1: 哎呀，老恩师，你还能给我提一把？
0: 老夫我已经想好了，把你提到漕运做漕运总督，也就是运河总督。这官可大，不过他这衙门不设在京城，而是设在扬州，那可是三品大员呐。这三品衙门在京城不算大衙门，但是在扬州那可是最高的衙门呢。
1: 哎呀，老恩师，那在下可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你下去吧。首府把材料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他马上坐着轿来到了乾清宫。内宫里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也都知道，昨天着了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可是件大事啊。一听说首府早晨就要到乾清宫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太后还有冯宝加上万岁爷在乾清宫金銮殿接见了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还是老习惯，首府一见面先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你可别看皇上年龄小，人家那叫万岁爷，不管多大的年龄，你张居正永远是人家的臣子。古代年间君臣分的是特别的清楚。三拜九叩大礼行过之后，给太后娘娘也行过了大礼，这些礼仪都过去了，首府开始把王传写的详细情况向万历小皇上做了如实的汇报。当万历小皇上和太后娘娘听说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小皇上还显得很心疼。看来万历小皇上这心地还挺善良。哎呀，母后，死了这么些无辜的老百姓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家属啊，我看都给一些抚恤。太后娘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张居正。首府啊，万岁爷已经说了，给那些无辜的家属一些抚恤，谢皇上。那么那些官员怎么处理啊？臣已经想好了，这些官员是私自来参加同立本的祭日，跟咱们朝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丧葬费咱们朝廷该付还得付啊。那就按首府说的办，小皇上也同意了。这个时候冯宝在那块儿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首府啊，

0: 那个王希烈听说上吊自尽了。
1: 是，冯公公，您不说这件事儿，我也要跟皇上禀报这件事儿。王希烈属于畏罪自杀。好了，他死就死了吧。如果不死啊，朕也得把他发配3000里充军。
0: 那么死了，就不用再处理了。这几件事儿都处理完了，
1: 首府马上就提到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应该嘉奖，那就是魏学增。由于魏学增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临阵指挥这些官员开始救火，立了显赫的功劳。再说魏学增他也是个能臣呐，原来也做过封疆大吏。
0: 他把魏学增的情况跟万历小皇上说完了，
1: 他就请求万历小皇上，臣有个意见，请皇上批旨。张居正建议魏学增到两广担当两广总督。按常理说，首府提到这个问题，小皇上应该支持这个大宰相，可是冯保提出了反对意见，
0: 小皇上为难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个勇字叫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2: 你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3: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韩建赐、梁家辉、惠英红亲情出演的犯罪电影《空枪》。
2: 有没有压塞？
3: 这是韩延导演和朱一龙继电影《人生大事》之后的再度合作，也是谭健次和朱一龙的首次合作。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世纪之交的一座欲望之城，这里遍地黄金，正处于巨变的前夜。故事围绕着一个试图赢走一切并且改写规则的人展开。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滨海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之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和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奖励漩涡当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和香港警察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2: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3: 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堪称重磅，一众兼具演技口碑和作品厚度的实力演员齐聚一堂，共同诠释欲望之城中每一个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犯罪电影《空枪》。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我一定快你一步，
2: 加油。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

认识我，听听呼叫我，我是小丹。无需要领英文病拼，说完清点我耳语地道小列，就可以清我解释。一就来过去落呼叫内，多下连在我喜爱的面试，八文样。一来呢，强于小小讲八文句，但是既欢迎呼叫我下话，是八文样。八文样是呼叫经典的四零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的天元解暑米食，伊的做法也真我简单，做米粉搓上真我脑耳硬硬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真我清，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电。今仔咱阿改炖店讲了讲胡椒还原地势古迹，姜水因为煮藏于树仔哦。西欧古迹跟后苏科技的江通汉的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是西洋教育街里姜者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第二所以聚者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者，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能依据宋光义研究科技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椒话带浪，依故我认为稍微走耳，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浪以子儿，琢磨之大，小 Q 真得一脑。所以讲八王娘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王，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算小小公告伊，也样、孽样、错样、多样，也你所愿。小小的还原后座，印证了胡椒还原是老总之经的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的八王样，云中的云香的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诶。

0: 华电影《大唐妖探》。
1: 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啊！
2: 人是人，妖是妖，人才能当捕快。
0: 导演陈腾之前打造了动画电影《姜子牙》，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斩获了票房16亿元，口碑相当不错。而这次他打造的是一场颠覆想象的奇观盛宴，剧组搭建了30000平米宫殿与东西市集，运用了唐朝壁画元素和敦煌飞天色彩，打造出了机关长安城奇观，齿轮机关交织的大唐长安城奇幻绚丽，飞檐翘角之下，人和妖比邻而居。梦想成为长安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破案功力一流，毒蛇属性更盛，初出茅庐的狼妖捕快阿萨武力不凡，却心地纯良。一桩离奇命案让这对冤家被迫组队，一路笑闹互怼，开启了探案奇旅。影片的核心谜题围绕金牡丹展开，这并非是妖术，而是移魂咒，它可以把将死之人的执念和灵力压缩成种子，种入仇人的心脉。而反派静心师曾是宫中最负盛名的画师，而因为牡丹侍女图被诬陷通敌，毁容流放之后，化身妖孽向当年构陷他的5名朝臣复仇。当线索直指城市核心，这对不靠谱的搭档能否守住这座奇幻之城的欢乐日常呢？而热闹繁华的长安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3: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当然，这也少不了大理寺捕快的费心折腾，以及冤种兄弟的专业卖瓜。
4: 你是找公鸡哥哟吧？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我们下期见。
5: 哇，好大的烟花！
6: 白痴，长安城出事了！
7: 常常责怪自己。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世间静静，
1: 娑婆明确代谢，正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节目时间的了，为大家能报上的是由胡元生行业明确员丁红松跟丁静作业的明确精彩给邓敖博。
3: 胡爷，老爷有请。
4: 哎呦，也没事。
5: 老爷，老爷讲话，谁能谬论多疑啦？
6: 怎能谬论多疑啦？

0: 吗？
1: 哎呀，先老少你个，大李少你，叫来同心呐、啊！
0: 老爷，这我啊，怎么戆啊？
1: 哎呀，那王石碑，他到了幽州之后，就在幽州被告了。人与人体育多把再也经不起了，人啊还是小心为妙啦。将来他那女都讲扮扮都饿了路，
0: 啥命？你女扮好，为了老爷，本女可要招，可看姑爷。

0: 之谁，女亦欢迎你谁送酒啊？
1: 我女舅公，
2: 谁呀？我看你公公。

0: 进来好啥啦？
1: 米莲呐，见我美丽，女年年高洁，更新谁几乎也尽让我为女啊！
2: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多老护水可证白好。
2: 大人，今退故居的大孙女大人，陪同王太守也来取进香，谁定之谁冒昧过，强大人身高孙膨缺谁？
1: 是哪个王太守啊？
2: 天公谁国人丢远以来，吉安护恩开，顺便老过去的，
1: 这
3: 金陵行，
1: 哎呦！
2: 哎呦
1: 女动女意，先到松本掌学，我动担心，再去虚当片刻。
0: 老爷千别，
1: 回枪。
3: 哎呀呀呀，建林兄，哎呀，说那港女孤傲举万手为，御花寻女千金，破案再去下。哪里公中间而已身体真我虚弱啊。哎呀，
1: 大兴有数不定，只因小女心事坎坷，共一滴体月多半啊。
3: 莫妹动我恋爱可真恨不呀。
1: 这啊哦，他正遭哄骗，一定不在冤家。
3: 哎呀呀呀，建立兄呀，女子才老多了啊，外差令阿之病，来世以偶输地，同约女所牺牲，每天姑娘爱拜街嘞。
1: 大兄说的也是，这是小女心生一苦恼，姐没听啊，
3: 年纪轻轻哪有君臣小挂之理，见年轻大母在恩塔论中为论，见了我会令爱仇恨，咋咋咋咋咋弄就使那圣人吉安王太守，
1: 这吉安王太守，
3: 哎呀，这老王太守啊。

将心将我往百姓里，一里啊千里用来送回。为断为民王荒淫，我爱忠心，我爱你们忠心。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还是有一个成语，我还是有一个成语了，建林啊，吕广火一令啊，宋爷宋爷，我今晚好彩会问太久，哎，明天可高兴，多给力啊，今天问啊，我今晚啊，哎呦，哎，大奶奶，大奶奶，啊，这大老兵啊！
1: 焦急啊，两眼辛苦了。不过一共的血温太少，多亏命爱了。
2: 爹爹，女王虽红生情，真心不敢。
1: 娘啊，我的女永远不我那万岁辈，只是世间无债，可知可夜啊，谁家你寄过来东呢？看过去王太守修命一种女儿不欢一见
2: 女儿不见
1: 结果遇到女儿病态又爱的
2: 爹爹爹爹听你女儿是红干给只是精彩精美真幸福女儿正在天里下谢我
1: 这谢老谢我啊
2: 又再干对起你就谢丑
1: 这女
3: 哎呀，老爷，女儿应应，你就应该再勉强伊嘛。
1: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送水去吧。
4: 王太守请，
5: 大人在内，请。

0: 百段呢。
1: 哦，
0: 七荒楼我无牛，西门段能看个，这里肯定来一趴嘞。他光是孙百姓，
1: 呵呵，王大仙，我看你当年过了好好，拜我说拜，啊，谢我啊，说谢。
0: 这可为何？
1: 哎呀，王大仙，你欺凌也当呀。

0: 着我龙，绿光啊一杯落冷，酸豆啊我酸情，天水一带你红艳艳，我下落英，我爱不单身，我下落英，我爱单身。
1: 断呢？下光振作巨变，今生不成。
0: 自老清气，百里挑爱，机宝可惜，太少无何意见啊？
1: 下光不见。
0: 这，哦，怎么了？老子娘，没道理呀、啊！
1: 莫，断了令我往生神应该。只是金钗之命，君心不和，王先生代天立下，谢我。
0: 谢了，谢我啊！
1: 悠悠在此，对起你进西藏。
0: 哈，
2: 这王代内，是你一家强代内，金兄。
1: 强，大代内，强莫见过。
0: 好吧，好吧。哎呀，你个人看嘛，总爱两草水，但是最古早谢老都系。
3: 阿弥陀佛。

0: 怪呀，看你都没见到没有，听到看外出的秀爷啊，秀爷，你奶奶在看呢嘛，能啊见了吗？见了吗？秀爷，能啊见了吗？
1: 哎呀，东龙快来，东龙快来，
2: 快来喝茶呀！
1: 快几位回谁哪个嫁过
2: 原来谁胡边胡丢见家的秋月啊
1: 先拿你救谁你啊
2: 转来啊先拿一句来
1: 一样啊方才单单的所谓的等谁去先说点了妖精嘛送错一门难道他就是我的
2: 转来啊你都来恭喜哪个
1: 你没会耶你没会耶我当就要脱单的呢我切开就好切开就好
0: 我呢我呢我呢我想看到你了
2: 小姑娘好彩呀
0: 我呢谈恋爱跟你公我一老爷可谁给啊我太秀
2: 谁谁给啊我太秀小姑娘啊，新郎已就来呀！
0: 懂了，你美无言，美无言，懂了，请。
2: 好，请。哎呀，今天都来凑到新郎来，新郎也操劳度也定啊！
0: 不要，
2: 不
0: 要，不要！
3: 说你婚彩举婚冰霜没有我来谁哄骗不要可你领走胡诺
4: 弟弟不管哄骗你谁谁猜你一再地动会给我领来给那个啊我太秀
5: 哦他能去也提亲之意
4: 谁呀
5: 他
3: 这女佣 啊
4: 他喝错了那护工我谁背
3: 看好我谁背
5: 我谁背
3: 小花有面啊我呀我一看你谁送他的呀哟今日没就看我半糊涂了啦、哎、
5: 老爷你已经用水草有因姑妹送面花口大腿大腿啊
3: 都做侬大腿啊痛又不行闹臭气我叫你好与我太小以后东地为光
4: 今日你一直里有更差一件那谁都念后宫得拼嘞爹爹明明你不慌又强望太秀于胆等人动赖敷衍动动出谁精彩不就已请你出流吧、
5: 哎、老爷你去划谁好啊
3: 好吧好吧为何一女就谁了
4: 都是啊回
3: 台吧
0: 老爷我不知道我不管了
3: 拜呀拜呀

0: 忙嘞，
1: 大人在内，
0: 我叹息。爸爸爸，一起一哟一哟唱呀。
1: 行了，大爷，等着你开口。
0: 古曲在口头上响，外财出没。哎呀，外财出没。哎，做你呀、
1: 啊！
0: 哎呀，看哪个哪个，没脸我，没脸我，没脸我，
1: 单单的没脸呀，王四，
0: 哎呀，王太心，姐姐谁呀？

0: 老汉家当不买好物吃冷眼光。
1: 王金兵，哎呀呀呀呀！最是我的你是阿婆呢，帝王啊，大奶奶，那阿客将啊，
0: 大奶
1: 奶，那
0: 阿
1: 客将啊，
0: 帝王啦。江阿爷记错嘛，外财要被搞亮啊！哎，定啊，外国理财爷啊，耍耍金风理财爷啊，大兵忙不歇，老冤家叫伊记记风，偏去外界买龙的啊！哦，你啦，莫计过。

0: 鬼，银枪相一斗，你让你看看孙家金屋红根地呢。
1: 好、哦，爹爹，这是我跟爹看，你送礼送客，五彩中心。
0: 娘啊，这是为何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明确代谢正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谢节目时间的了，为大家能报上的是由胡卷生新业明确员丁红松跟丁静作业的明确精彩给丁内部。
3: 哎，
4: 大爷，我不管了，
5: 大爷吧。

0: 三宝来，
1: 答应端来。
0: 我太心，爸爸爸，对起一摇一摇手呀。
1: 行了，大爷，端来你开口。
0: 古村寨口靠上乡，外财出没。哎呀，外财朝我，哎，做你呀、啊！哎呀，看哪个，哪个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
1: 等等来卖你呀，王孙！
0: 哎呀，王太心，接真谁呀？

0: 呀啊啊，好汉呀，当不美好我家人眼中。
1: 王金飞，哎呀呀呀呀，最心爱你是阿婆呢，帝王啊，大妈呢，那阿客将啊，大
0: 帝
1: 王啊，那阿客将啊，
0: 帝王啦。家也进错嘛，外财要被搞亮啊啦！哎，定啊，外国理财啊，刷刷进红理财啊，大兵猛不歇，老远的叫一记记红，偏去外界买龙的啊！哦，你啦，莫给莫给个。
2: 你让你看看孙家见我王根弟呢。
3: 哦，爹爹，这是我根弟眼下你一送你送客五彩中心。
2: 娘呐，这是为何做一送到这种孙家就定在王根弟位，你让你忠心强爱给不露心气，用看待青天待命
3: 啊。多亏爹爹说待就到。
2: 哎，娘，娘，为何进来？我那乌文太少，他同一姓女夫，你要尊重歌手为何啊？
3: 爹爹，今年来生我小家仔七彩要定，你一听大王你在跳只要电器花定。
2: 打倒一首我就电所长，同一中波打倒有你。
3: 我就把这双手夹夹里里外外，红红跟跟你花定，做波电光哥哥挂起。
2: 为何姓杨什么？女郎的最好就你。

0: 本在不动中不动啊，换卡为主吹干杯啊，吹干杯啊，我太行接连二干。
1: 答应大人，你婚彩
0: 哎呀，婚彩我莫写住啊，大哥连干三杯哟、哦。
2: 大哥女啊，你说慢哦，
0: 哎呀说慢莫写住，给哪个一嘴。
1: 答应大人，
0: 哎呦，你就莫啦，欠酒欠酒。
2: 西菜香他好将来呀，俺公公有啥搞来，好他存在。为何众人无龙假期待呀？
0: 啊，见礼啊，见酒啊，见酒哦！
3: 西菜他带进京堂，皇孙由他来安排。

0: 天津卫，
1: 大一官呢？
0: 金员外听我的哟。哎，
2: 回来，沈大爷，
3: 老爷呀，这里能够了些酒，这里让大爷对我呢。哎呀，
2: 请开就提，请开就提了。哎呀，大爷，看个女。女中女大更新谁因为小女子中末见不得咯
0: 哎呀哎呀贾大爷哎呀没量我没量我没量我可乐他你昂哦你昂哦等天花时夜你居红哦等天老居然你靠谁红毛要他再娶要他再娶我王宝
1: 贝见过你大爷一你做王一你做王

0: 妈！
1: 哎呦，你要说我那妈妈的血酒，酒血煮肉，那牙断粗
0: 哎！对唔对呢？
1: 哎呀，受贿！
0: 受梦女死秋怕寻当走，每个人
1: 因为谁？
0: 因男女家中不度杀就红，要不准静静讲明白，休怪为所出钱。
1: 东家酒杯，断心换一心，换太少，女车狂，都明功名被家龙给个龙。家将我公，将我公来讨，哎，公吗？公吗？
2: 啊啊，见过见回。
1: 哎，
3: 老林，老林换嘞！
1: 我搞错，你靠只要功。

0: 哎，这精彩，哎，这精彩也也动心。
1: 谁精彩？谁？

我拉听众朋友，中部明确精彩给就播上我了。最后节目时间，请给你分享明确解句也，当我往上倒，由明确界龙月影、温文定新人演唱。

0: 了。
1: 离不开柴家，爹爹双鬓银红，家中六女孤苦一人，这种好度你啊！
2: 你不敢不费好啊！
1: 今乡千里老，花谢多感啊！你一个女孩子，只能受山村花谢几几苦啊！
2: 再苦，你要做爹爹干什么？唉，
1: 弄我呀！爹爹身在寒窗，天怨外窗，怎能今生苦修寒路？定乃待毕今年，再觅户口。你若不能爹爹见客，这岂不是耽误了爹爹的健体吧？啊，好了好了，况且柴伯伯任何心何，我无用的心应修为于谁？你说爹爹今问柴干吧。

Thank you.

翠红，妹啊，妹啊！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红到会吹望住光啊啦。哎，为新庄者那机应到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导管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到黄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黄时间啊，是管别的。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这电视到爆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把。

0: 咱囡仔个讲过，顶世道王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便汤固而臭味。消防车也下落重视一下，汤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
1: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闻哩都做粪便汤，听到只能点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车里了莫用我修，那叮当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主搞安息红绿导航，正好给导航啊，有几行嘞，几行有教哦，我一顿完成我影片。
2: 不主我讲了我啊，吃假了。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0: 这样呢，新南公脑，红梅豆腐是每落夜让你最爱。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问第一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榜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白了，以后准是你红梅哥争取做作业好榜员。
1: 真嘞真嘞，咱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个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感动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玉米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参与。
0: 伊爸，咱个这座垃圾分类真很假，感恩松动我，为友好之酒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个的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应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友好之交，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三坊七巷郎官巷，坐落着一座朴素安静的福州古厝，便是近代思想家严复晚年的居所。青砖围合院落，厅堂简约素雅，没有繁复华丽的装饰，这里却是一处眺望新世界的思想高地。这座宅院是典型的闽式民居，主座厅堂搭配清幽花厅，天井接纳天光，廊下清风徐徐。晚年的严复回到福州，再次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一生远赴重阳求学，翻译天演论，向国人传播新思想，主张打开眼界，认识广阔世界。院落之中依旧保留着书房起居室的格局，驻足窗前，仿佛能够想见先生伏案提笔思索家国前路。古老方向里，无数读书人安于一隅，而严复从这片土地出发，挣脱古有的认知，探寻全新的视野。闽式生活第八十代，古巷悠长，古厝无言，一间院落承载着一位先驱的理想。穿行郎官巷，走进严复故居，读懂从闽都街巷走出的远见与求索。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